才能成事啊！我发问你阿龙，阿我有所谓听，我发问你阿龙，你没有坚强，发问你阿龙，你话不说么？你话你阿叔啊，我们你爹也不住的阿叔，没空我打倒，没空我打倒，不然也是我白救，我白救，谁会今天死啊？我才能。也不要告诉你我才能我好能我才能叫放我的这次